来之美事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进入那更美、更完全的帐幕，不是人手塑造的，也就是不属于这世界的。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建的，而这位耶稣成了那天上帐幕的大祭司。接着第十二节，也不是靠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靠他自己的血。 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那当他们用长矛刺穿，他是流出的血。当他们用长矛刺穿，他是流出的那些雨水，凭着耶稣的血，那耶稣的血凭着他自己的血，他带着这些进入天上。经上说，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你能想象吗？ 耶稣如今已经复活，他现现在天上，他带着自己的宝血与他同在。你能想象那场应接的盛况吗？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等待耶稣被钉十字架，并复活。如今，在他成就这一切之后，他步入天堂。你能想象那场应接的盛况吗？ 他走进天堂中的至圣所，带着他自己的宝血，他自己的宝血，他一次进入，一次，不是每年一次，一次，他走进这至圣所，并借此获得了永恒的救赎，永恒的救赎，为谁？永恒的救赎，为你，耶稣走进了至圣所。 在天上，带着他自己的血，为了获得永恒的救赎，为你，而那个词“救赎”意味着赎回，那他的血赎回了你，救赎了你，拯救了你。如果你往下看，到第23节，我们可以看见发生了什么。当他带着自己的血。 进入至圣所，为我们，他不需要被救赎，回到神那里，为他自己，他在至圣所中，在天上，为我们，为我们，在第23节，希伯来书第9章，因此有必要，使天上事物的样式得以寂静，用这些。 公牛和公山羊的血，但天上食物本身，则用比这些更美的祭物，因为基督，因为耶稣并没有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不过是真圣所的婴儿，而是亲自进入天堂。如今，为要在上帝面前献现，为我们。当耶稣带着自己的血走进那至圣所时，经上正说。 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就在那里。当耶稣带着自己的血走进来时，耶稣献上了那些那完美的血，那完美祭物的血。他为我们献上了那完美的血。我们没有求过，我们也不配的，但耶稣还是进去了，用他自己的血。 献上了，为我们。你知道最美妙的是什么吗？耶和华，上帝，我们的天父，接受了，为我们，他为你接受了。这不仅仅是一个事件，发生在复活节，这是永恒的。你和我已经得到了赎界，我们得到了赎界。 接着，我们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而且我们不仅被赎卖，不仅那牺牲被献上，而且天父接受了他。你明白吗？天父接受了耶稣的宝血，是为你代求的，不是为耶稣代求的，是为你代求的。 那宝血是为你代求而献上的，而天父。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Sir Saint Hilaire, 起到嘅回应。你好，圣林，收听我哋嘅节目。我系瑞诺佩罗奇博士。我相信今天将会系一个非常特别嘅节目。我唔知道谁在收听，但我可以保证，你们应该找到这个电台，你们今天应该在这里。所以，请相信这是一个指数与你们的电台和节目。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耶和华，我们的正义，耶和华提斯卡女。它出现在圣经旧约中两次，耶和华提斯卡女。第一次出现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6节，第二次出现在耶利米书第33章第16节。我们来看看这两处，耶利米书23章6节和耶利米书33章16节，把它记在心里。耶和华提斯卡努，抓我们的正义。圣经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上帝，每个名字都解释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以及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耶和华提斯卡努，抓我们的正义，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们是正义的。这是提斯卡的动词形式，意思是正直、正确、正义和公正。正如注释公正的，我们也要公正。提斯卡的首次时用是在利未记第19章第15节。利未记19章15节。我是用的是 NIV 版本。他说，不要歪曲正义，不要对穷人偏袒，对富人偏爱，要公平地对待你的邻居。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我们是否公平对待所有人，还是因为某些人更富有、更有教养、更英俊、更能为我们做更多事，帮助我们攀登企业阶梯，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或提供我们无法独立获得的东西，而对他们更好？请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平等公平地对待下属，还是只对那些比我们更高级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个词时，提斯卡努的意思是正义。我们自己的立场并不正义，我们之所以正义，是因为耶稣代替了我们。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5和第6节。他写道，看哪，主说，日子讲到，我要为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分支，一位君王将统治并繁荣国家，在世上施行审判和正义。在他的时代有大将的酒，以色列将安居乐业，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请注意，这里没有说耶和华是义，而是说

但他代替了我们，将他的位置留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公义，我们依靠自己的公义来接近上帝吗？不，我们完全相信耶稣为我们洗清一切罪孽吗？当然，我们是通过信仰耶稣，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公义？以及而因而人是通过信仰，我们没有自我公义的空间，主是我们的公义。耶稣来到人间时，人们就已经开始教导人们通过信仰我的救赎。就约的第一本书中就有这方面的教导。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本书《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我再次引用新国际版圣经的翻译，内容如下：亚伯兰，也就是他改名之前，相信主，主将他的义归于他。你看，当我们相信主时，上帝就认为我们有义。如果他在旧约中这样做了，那么在新约中情况会怎样呢？新约中会重复同样的信息。让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这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然而对于不劳而活只想信上帝的人，上帝会认为他是正义的。看，因为上帝是正义的，我们没有自以为正义的余地。当我们接受他的公义时，我们才有公义可言。换句话说，当我们站在他的立场上时，我们才有正确的立场。而只有当我们站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在新国际版圣经中还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说，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没有人能自夸。看，如果这是恩典，那么恩典就是上帝通过你做你无法通过自己做的事情的能力，你永远无法拯救自己，你永远无法让自己变得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并相信伟大的交换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好消息。耶稣用他的全部善良来换取我们的全部可怕，这就是好消息。让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第十六节的第二个信息。他说，在那些日子，有大江被拯救，耶路撒冷将安全的居住，这就是他将被称为的名字，耶和华我们的义。正如耶和华所宣告的，只有上帝才能提供正义。这是从希伯来语 Tiscanu 最终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成为上帝在他里面的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因为他是我们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有一次我在墨西哥，我向我们的八十四级传福音，我很亮呀。他在找基督徒已经二十年了，却没有人想把十四级传福音。而到一度，当有女人下车时，他会很不礼貌地请求他看。有一次我问他，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了吗？他会带上，我是天主教徒。我问，为什么你是天主教徒？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天主教徒。

0: 我说，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基督徒，你不可能生来就是天主教徒，就像你不能生来就是毛火沟一样。他大笑起来，然后我拿出用他自己的语言写的圣经。我有两个会说流利西班牙语的小男孩，我开始给他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他开始哭泣说，但我是个屁人，是个恶人。我说，耶稣基督为恶人而死，耶稣基督为你而死。我引导他完成了罪人祷告。之后我注意到，当有女人走上或走下台阶去传道时，他会转过头去。那天他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你正在听，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也许你正在处理的事情与那个觉得自己不干净的人类似，那么上帝可以称为你的正义。你可以因耶稣基督而与他人交换为止，你也可以称为义人，因为上帝是无罪的，耶稣成为我们的罪，是我们因信耶稣称为上帝的义。主是我们的义，主是我们的公义。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上帝的这个名字代表着正义。我们之所以是正义的。
1: Broadcasting the sound of faith in Jesus Christ.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2: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3: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念一念诗篇92篇，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好，现在我们就接着那第一、第二、第三节，我们用来赞美跟感谢耶和华。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想起三样东西，我们可以感谢上帝。第一，我要感谢上帝是他的信实。每次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来帮我们解决。第二，当我们感觉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刚强跟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第三，我们感谢他，当我们难过的时候，他会安慰我们，用他的话语或者接着不同的弟兄姐妹来送他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爱。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恩典。你谢谢你给我们帮助，也谢谢你安慰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能力，每一天为你而活。谢谢你充满我们，给我们喜乐跟平安，让我们可以服侍你和我们的旁边的人。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一次的分享跟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四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第五节，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与完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为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第九节，耶和华啊，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好，现在我们来思想第四节。他说，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当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怎么样？我们会感觉到很高兴，对不对？就是觉得说上帝的手为我们打败撒旦属灵的攻击，还有他的力量推开挪开那些石头，或者把那座山好像高得很，就是我们的困难很大的意思，就把它挪去。当他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很高兴，我们的心怀里就觉得说，哦，主啊，你那么伟大，你听了我的祷告，你医治我的病，你帮助我的孩子念书，你增加我的收入等等，或者使我的工作很顺利，所以这些事都会使我们很高兴。第五节就这么回应，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那么伟大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感谢跟称赞他的工作，说，哦，主啊，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那么第六节就是说，出类人不晓得，与完人也不明白。所以当我们见证神的作为的时候，通常都是那些认识上帝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分享和赞美神，一起喜乐。当然我们也可以接着我们的见证跟那些不认识主的朋友跟他们分享神的作为，让他们也了解到有神的存在，他们可以投靠。通常非信徒听了我们的见证的时候，虽然他们的脸上或者口头上不会说出赞美神的那句话，可是当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想起你所说的话，你所说的见证，然后他们就开始要想到投靠神。所以当我们分享我们的见证的时候，不要在意对方的反应，只是觉得圣灵要你分享你就分享，因为可能就是有神的旨意要你去分享。因为有一天虽然那个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可是那时候圣灵就把你所说的话提醒他们可以投靠神，使到那个人可以认识神，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当我们撒种的时候呢，不要在意说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变成果实，因为这个时间性呢是上帝才可以掌管，不是靠我们来安排的。现在我们继续念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第十一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第十二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第十三节，他们扎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第十四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至江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二、十三、十四节，这是非常鼓励信徒的经节。第十二节这么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然后十三节这么说， 他们扎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那么义人就是说我们信徒，我们怎么样兴旺，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呢？就是我们的眼睛要凝视住耶稣，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生命的指南针。当我们藏在耶稣的爱里，得到他的真理，每一天思考他的话语，祷告，跟圣灵有沟通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有增长，那么就是等于说我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他的院里。所以使到我们到老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会结果子，那我们的生命很充实，过得很有意义。当然我们不只是爱神，也要爱人，就是服侍人。我们从神得到他的爱跟医治跟能力，那他也要使用我们来祝福别人，服侍别人，帮助别人，让圣灵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涌出来。我刚才好奇一下，为什么圣经用棕树来形容我们正义的人？当我查看这个棕树的资料，原来棕树是非常强壮的树，它在暴风雨的时候，它不容易拔掉或者是断掉，狂风一吹，它的枝子不容易断，它的树可能会弯腰，可是它可以顶得住那个狂风，因为它里面的质体不是木，它里面的细胞好像海绵一样软软的，所以它有一种柔性，不容易断掉。所以为什么圣经形容我们正义的人就好像棕树一样呢？因为我们里面有柔性，里面是灵活的，我们可以接着圣灵，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很有弹性的随着圣灵的带领来解决问题，克服不同的困难。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真理，我们不必灰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棕树，我们可以强壮的站在这些狂风暴雨的期间，可能我们可以感觉那个风的力量跟暴雨的力量，可是我们仍然站在神的磐石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上帝要我们过着一个很丰盛的生命，无论是我们什么年纪，我们都可以结果子，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也希望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听这个节目，也能够一起宣告第十五节，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要在你的院子里发光发亮，成为一个很强壮的棕树，无论我们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什么狂风暴雨，我们都可以相信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掌管一切，不让我们夸倒，反而能够很有弹性的随着圣灵的带领来克服每一个困难。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